说这么硬，说这么硬，把我们拿的是这么硬。是这么硬，是这么硬，看我们拿的是这么硬。是这么硬，是这么硬，看我们拿的是这么硬。海里海里海里海里是这么。